我们看看谁把鸡蛋里变得没相机目标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嘛你妈比谁差不如大爷吧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人家盼目别输他吧你妈你不